0: 成双美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两瓶才500多，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

0: 最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香港电影的历史长卷里，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2026年7月20号，演员谢霆锋发文宣布，他的父亲谢贤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段令人动容的文字当中，谢霆锋转述了父亲一生奉行的演艺信条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女儿谢婷婷也在附文中深情回顾，父亲不仅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更以独特的风采影响了几代观众。谢贤原名谢家玉，1936年出生于香港。1953年他考入领光公司演员训练班，次年便凭借首部电影《楼下拴水猴》踏入光影世界。从粤语片黄金时代的风流小生，到70年代转战幕后指导普通话文艺片，他的演艺足迹见证了香港电影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多电视观众来说，他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之王》当中那个叱咤风云的男神演罗四海。一生参演影视剧超过300部的他，于2019年荣获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令人惊叹的是，2022年85岁高龄的谢贤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香港影视黄金时代又一位见证者落幕了，但正如他所言，光影不灭，大幕永不落下。

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啊，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中华人文精神以及六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六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张启之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思想把脉的一生，也是

0: 请朋友们和我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假日里那些秋天的美好，以及在秋天里的各色美食。对，秋天的饭桌上面可能真的有很多让人心醉的时令美食，欢迎你可以跟我聊聊。我们来听到的歌是一直在 FM 九七五持续，今天我会陪你一整天。
1: 广播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在洗发水只是充当清洁剂的年代，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我第一次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那今天赢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49，买两瓶直接54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扣，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啊。好多的消费者共同的感受就是清洁好之外，还能修护滋养，

0: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
7: 嗯，因为我应该是前天吧，我还参与了一个水电验收。
0: 嗯，
7: 是分丹白鹿这个小区。
0: 嗯，
7: 然后我们王姐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一些个听友。
0: 嗯，
7: 哎，他可能其他公司他都没去。
0: 嗯，
7: 直接就是到我们金管家谈了，应该谈了一次。第二次我们就直接签约了。
0: 嗯，
7: 我们是两天前是到现场去水电交底。
0: 嗯，
7: 哎，我们专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水管，
0: 嗯，
7: 专门也会有个质保，现场打压给他看。
0: 嗯，
7: 因为王姐她老公呢也是搞项目的，他是做核电工程的，
0: 哦，
7: 应该来说更严苛。嗯，对，他对我们这个水电的一个不管走线呀，包括这个水管打压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过程啊，他就感觉哎很满意。我现场我还问了，我说，就大哥，这个我们这个过程你满意吗？就是这个施工期间
0: 啊，
7: 这个水电这一块的这个不管走线，他说确实不错。
0: 哎呀，太棒了！也就是说，专门做工程的专家，
7: 嗯，
0: 也认可，很认可你们啊。
7: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讲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有时候听多了节目之后啊，和赵善明老师啊，跟大白啊，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啊。
7: 哎，对
0: 啊，
7: 很多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到金管家一说，哎，善明。哎，我觉得
0: 我认识你，我跟你很熟了。
7: 我们听你们很多期节目了，哎，就是冲你们来的。
0: 哎呀，真的
7: 是的，
0: 就是还是很让人感动的，是吧？
7: 对， 对，非常感
0: 挺好啊。所以我们975的听友啊，就是爱生活，会生活，
7: 非常有品味，
0: 同时也很有品味，然后他们也很专业，嗯，但是呢，他们也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吧，
7: 嗯，
0: 考察，跟你们实际交流，然后呢最终哎选择你们，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初次接触啊，我建议您还是多看看，
7: 对，
0: 多看工地，
7: 对，或者就直接来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嗯，就是我可以带您看一下本身我们公司就是在内厂的一个施工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一些工地，瓷砖怎么去贴的呀，
0: 对，
7: 这个是不是我们跟节目里面讲的那样，或者就是跟我们样板间这个公司展厅是一样的一个做法，横平竖直啊，
0: 嗯，
7: 这个每一个网线怎么去布的呀，
0: 嗯，
7: 就是都可以直接看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
0: 嗯，
7: 直接到我们的一些工地现场了解一下它真正的一些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讲的那样。
0: 对，这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来参观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看到的是展厅，它很丰富啊，这个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内行人帮我们讲呢，我们也就只能是走马观花，
7: 嗯，
0: 所以你来之前你跟月月加一下微信，趁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您来参观的时候呢，跟赵老师约一下，然后赵老师亲自带着您看，跟你讲这个家装里面的门门道道，我这个管子，我为什么要做成这个 S 弯，它方便它以后一抽啪一下全部解决了。
7: 对，
0: 这既然水电都给您终身质保了，那你想金管家在这一块他可不得用心吗？
7: 对，
0: 否则最后是自己麻烦自己。
7: 对，关键我们还有一点是什么，水电我们一直讲的是一口价，
0: 嗯，
7: 就是你就是您这个房子多少面积我们算好费用，不会是说因为我家这个100个平方我只能给你50个点位，或者就是说我这个线路我只能限你多少米，包括水管，包括什么弯头啊三通啊，我们通通就是不存在这个计量的，就是一口价给你做好
0: 啊，
7: 根据您的需求来帮你安装放点位啊，放这个水管呀，这些东西就不会有额外的一些费用。
0: 明白，也就是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大户型小户型不同的，
7: 对，
0: 事先全部谈好之后，就不会最后中间装着装着突然给您，
7: 对，但是如果有变动我们也会提前跟您去说。
0: 明白，明白啊，好，大家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啊，南京金管家呢是在南京有17年历史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也是南京多年的资深的深耕家装的公司啊，对于大白来说呢，其实他是一位就是应该讲是家传渊源，对吧，
7: 对，
0: 就是做家装的，然后他自己本人呢又是学理工科的，所以呢这个本着他自己本人的这个天性，再加上他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份执着，所以大家可能见了他，见了赵善明老师，你就会知道啊，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时间一定要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坐一坐。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马上装修，你如果路过汉中门大街八号，你跟月月打个电话， 02558835315，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直接来之前你正好也有时间， 你添加个微信，小写的FM35325， 添加微信之后就你就可以跟他说，哎，我正好路过你们这边，上来看一看，坐一坐。

0: 每一次喝这个直饮水，它就会有一节皮管子，它是脱落在地面的，就是喝的总是一个雨水，这个也不太好。就是尽可能的，我的这个直饮机的这个设备放在我的餐边柜的上面，那我的设备也会放在它的下面，就近来排。那你的一个净水、一个排水，包括电源线，都需要提前去考虑到位。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 有些很多人家里会装修用那种叫壁挂的洗衣机，那有些是藏到这样一个柜子上面，有些是直接放到这个马桶的上方。那无论是哪个位置，在之前也要去考虑你的这个机器的大小啊，这个留孔洞的一个尺寸啊，就是方便你以后装完之后不会出现装不了或者它过高过低这种情况。
1: 对，我觉得尽管未来生活还会有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啊，但是就当下我们这些生活的一些基础设施， 确实是把他们，就是说什么各归其位，对吧？各得其所。然后呢，并且呢，像赵老师，您也会给我们大家未来的收纳是不是也留有一些设想呢？
0: 对，你就像我们拿到一个房子，在考虑收纳这一块，除衣柜以外，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像一些次进浴区啊，包括我们生活 需要的有一些杂物啊，还有这个逢年过节，现在是中秋节，可能单位发了一些礼品啊，
1: 对，没想这个地方，
0: 没想这个地方，我放哪里？
1: 就往门口一落，很难看的。
0: 对，要不我们就在厨房里面留一个高柜，我就可以放一些逢年过节的一些礼品啊，
1: 那
0: 或者买的一些米油盐啊。
1: 那像我这种小个子呢，我 我驮不上去。
0: 我们现在有那个机械的那些架子，有电动的升降的，用起来特别方便。
1: 那太好了，
0: 甚至你们要根据业主的身高体型去设计各种空间，对吧？对，量身定制。像我们厨房里面很多人会留一些移动推车，不一定是满满当当打一排柜子，包括一些高机台的一些考虑，就是它既考虑了它收纳的一个实用这个储藏功能，同时也考虑到我们就是根据人的身高它怎么用怎么舒服，
1: 对，细节我们都会通盘去考虑。赵老师，您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业主，两种，一种是柜子很多，一种说不，我不想把未来拘束住，但是我又要很多收纳。
0: 这两种其实在我的
1: 我就是后者。
0: 我们的案例里面有很多，
1: 真的，
0: 就是有些人就是追求这个定制多一点，我不希望大家里这个东西没地方放，还有一种就是让空间留白，我们尽量的去配一些成品的柜子，让它
1: 挺多单挪去的，
0: 挪来挪去，然后同时呢这个空间会显得更开阔一点，本身它是一个断舍离的人嘛，家里的东西不会太多，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那在赵老师这里你都可以得到妥帖的这个就是呵护，就妥帖的礼品，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赵老师啊，赵善明老师，感谢赵老师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家装零 就来找赵老师聊聊，非常欢迎。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现在装修是可以用我们的公积金的。哦，真的？对，刚刚出来的。那太好了，后面我们慢慢聊啊。好，谢谢赵老师，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
3: 588-353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 588-3531 588-3531 微信请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士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找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0: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0: 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挚。

所有的音乐节乐迷追星女孩集合啦，注意注意，重磅超甜福利活动来袭，南京江腿音乐节真的太会了，谁懂，这次终于有机会把心里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爱豆。是的，你没听错，2026南京江腿音乐节全新上线，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爱豆，打卡赢免票，用手写文字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有没有？打卡地点是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打卡时间即日起到10月2号中午12点，现场专属一人邮筒已经到位，请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和碎碎念全部写进纸质信里，投入邮筒就可以了。重点来了，所有信件都会被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交到对应的爱豆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到。而且不止有极致浪漫，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哦。参与方式，前往线下邮筒打卡，拍下美美照片实景图，发布至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或南京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小红书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微博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启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

0: 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 所有的音乐节乐迷、追星女孩集合啦！注意注意，重磅超甜福利活动来袭，南京江豚音乐节真的太会了，谁懂，这次终于有机会把心里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爱豆。是的，你没听错，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新上线，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爱豆，打卡赢免票，用手写文字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有没有？打卡地点是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打卡时间即日起到10月2号中午12点，现场专属一人邮筒已经到位，请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和碎碎念全部写进纸质信里，投入邮筒就可以了。重点来了，所有信件都会被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交到对应的爱豆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到。而且不止有极致浪漫，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哦。参与方式，前往线下邮筒打卡，拍下美美照片实景图，发布至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或南京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小红书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微博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每一个平台我们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总共30个幸运儿，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30张，期待江岛之上见证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快来投递你的心意，转好运赢取免费门票。这个国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江岛见。

0: 们自信。
1: 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

0: 975假日经典，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而且很快不久啊，我们隔几天就要迎来国庆长假，很多朋友已经在心里面悄悄地憧憬远方，有的人向往江南的桂乡流水，想去苏州杭州沉醉在温柔秋意的街巷，有的人向往厚重的历史，希望到洛阳古城触摸千年前的大唐风流，也有人渴望奔赴辽阔的山河，去九寨沟看山林海子，甚至去看远方更远的塞外胡杨林、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我觉得不管最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成行，但是光就是在心里面的，向往着这些山川湖海本来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接下来有什么浪漫的去远方的度假方案呢？带上歌儿去远行吧。
1: 我不像你是
0: 蔡健雅的歌《双栖动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我是邓黄，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十一晚点硬核的，
4: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4: 十月一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鹏先生和卢露女士、王子轩先生和房晶晶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嘉瑞。从影视剧到音乐舞台，田嘉瑞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期中与周笔畅合唱《吸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

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超大屏34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千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
1: 扣。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骄傲。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0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畅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诚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当这首穿越了七十多年岁月的旋律再度在耳畔响起，写下这动人词句的老人已化作了草原上的一缕清风。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拓者，马拉沁夫先生在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洗礼后，安详地告别了人间，将最深情的绝响与笔墨永远留给了这片浩瀚的土地。马拉沁夫先生的一生是对草原文学最极致的雕琢与坚守。十五岁投身革命的他，将双脚深深扎根于苍茫的大地，从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到《草原晨曲》中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豪迈，再到《祖国啊母亲》里各族儿女休戚与共的深情，他始终秉持着纯粹的创作匠心，将边疆的风物、时代的脉搏与家国情怀一字一句地镌刻进了中国文艺的丰碑。真正伟大的艺术匠心，往往能用最质朴的文字激荡起跨越时代的普世情感。1953年，在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创作插曲时，他以极简的笔墨，巧妙借用月亮与云彩的自然意象，勾勒出青年男女在敖包前相约相会的动人画面。这份巨雕式的纯真与深情，超越了时光的羁绊，成为了中国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唱，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月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